0: 抓者做好一批货，就马上叫他们打钱。这个一个是风险可控范围之内，第二个就是少了中间环节嘛，是吧？第三方肯定要挣点手续费啊，抽一点钱的。货源充足的时候，固定的时候，每个人可能千把块左右；不稳定的时候，几百块。
1: 小手工托起了大名声，不起眼的来料加工释放出了共富大动能。如今在长虹乡，来料加工已经成了继文旅产业之后又一条扎根泥土里的富民路。目前全乡已有持证的来料加工经纪人25名，固定从业人员500多名，每月稳稳发到村民手里的加工费超过50万元。本台记者于正涛、见习记者程卫庆报道。9月8号，开化县慈善总会第四届一次会员大会暨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及会长、专职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开化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冯科等

依规开展活动。在精准救助方面，持续擦亮夕阳红行动、善缘书屋、送光明行动等慈善品牌项目，聚焦困难家庭子女上学问题，实施筑梦未来、圆梦入学、助你飞翔等入学项目，常态化开展访贫问暖活动。在募捐创新方面，持续开展慈善一日捐，积极拓展数字慈善、定向募捐和专项基金，五年内新增新华教育基金、重化教育基金等五支专项基金。在基层网络建设方面，全县13个乡镇街道全部成立慈善分会，269个村社区成立慈善工作站，构建起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慈善组织网络。当选第四届慈善总会会长的汪宇翔表示，县慈善总会将以法治为基，持续打造阳光慈善，以大局为重，精准服务现代化国家公园城市建设，以创新为要，构建互联网加慈善发展新格局，以基层为重，激发幸福家园村社互助新活力，以文化为魂，培育人人慈善时代新风尚。冯科代表县委县政府充分肯定了县慈善事业所取得的成绩，希望慈善总会持续坚守政治引领，锚定正确方向，聚焦主责主业，深耕惠民服务，坚持规范社会，严守底线规矩，凝聚全域合力，厚植向善氛围，奋力开创开化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本台记者宋佳楠、林雨嫣，见习记者陈卫庆报道。把脉开方、临间调息、食养调理，这不是医院诊室里的常规流程，而是开化新境落地的全新文旅体验。9月4号至6号，以山水为药、身心归元为核心的生态疗愈处方体验团走进黔江源头的青山绿水，在3天的行程里，高浓度负氧离子、清冽山泉水和带着草木香的风，变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治愈体验。什么是生态疗愈处方？衢州市生态环境局开化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双富解释，这套方案的本质是把开化多年积累的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非药物健康干预手段。开化的药源家底有多厚？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森林覆盖率超过81%，拥有大面积原生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出境水质常年保持1类到2类，负氧离子年

就是刊化最有说服力的药检报告。和普通观光不同，这套处方走的是先辨识再匹配的定制路线。参与者先通过中医体质辨识锁定自身状态短板，再由工作人员匹配专属的自然疗愈活动和药膳方案，针对青少年、职场青年、老年人等不同人群，推出了3天、7天、15天、20天4个梯度的分级行程。行程首日的问诊环节让不少游客印象深刻。在开化土菜馆稻香农家，游客张女士把手腕搭在脉诊上，中医师诊断其为湿热体质，平时容易犯困。张女士连连点头，她没想到这份结果很快就变成餐桌上的一碗汤、一碟菜。铁皮石斛土鸡煲温润入口，原本印象中苦涩的中药，借着山野食材的鲜香，变成舌尖上的滋养。清水鱼汤底奶白，紫苏裹着鲜嫩鱼肉，竹器里的青丝螺肉紧实，每一口都是钱江源头的清鲜。午后的下渔村京西水岸，竹筏静静泊在浅滩，体验团成员坐上竹筏，任由水波轻晃，手机搁在一边，耳边只剩流水和鸟鸣。走进齐溪镇龙门村，九级瀑布群层层跌落，水雾漫开，负氧离子浓度达到峰值。站在

藏在绿水青山里的生态价值变成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健康福利。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2026年度浙江省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开化县以总分 94.08 分的优异成绩，在全省90个县市区中位列第四名，创下该项调查启动以来的历史最佳排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王娜，播音华燕，监制朱生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
1: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力，房源更优质，从细节到福利，为你的安居梦量身打造，赶紧来看看吧。
2: 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1: 现在就能报名，一直到2026年6月，早报早享受，抓紧行动起来。报名地点为户籍所在地村委会。
2: 哪些范围可以报名？
1: 今年搬迁范围扩大了，全县所有村庄都在搬迁范围内，一个也不少。
2: 哪些

518-207， 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07-2233，短号628-553，马金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村头镇张先生188-5700-3467，短号773467，齐溪镇蒋先生187-6706-5721。

1-635-721 和田乡刘先生1-785-820-4394-734-394大溪边詹先生1-516-708-2898-698-898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675-404叶溪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540-392兴田集聚点马金镇于女士1836890060-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3080-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2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

0: 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1: 常为叟赠新茶，园无秋也。新茶细细黄金色，葛木仙人赠所知，正是初春无可履。

0: 实学家，易学奠基人，秉性豪放，左目失明，右脚皮跛，行动人品有风度。这里生动描绘的茶，就是我们开化茶。宋朝时期，开化茶就是贡品，有茶出金村者，品不在坚持下的美誉。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1: 是的，近年来呢，我们对青少年儿童的近视预防呢，也是十分的重视。我们的学校都强调要在课间确保孩子们的休息。根据国家相关要求，我们技术制学校每天要保证3次眼保健操，非技术制学校每天要保证2次。而且呢，我们每年都要进行4次的近视检测，检测结果要建档保存，并且要求学校对视力下降的同学家长都要进行告知。我们的老师也会嘱咐家

0: 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可以检查远视储备了，进行近视防控，近视不可逆，防控要趁早。
1: 造成近视的原因也有很多，
0: 近距离用眼时姿势不对，眼睛离书本太近，几乎趴在桌子上。第二，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中间不休息，在学校课间需走出教室远望放松眼睛，老师要注意及时下课，不要拖堂。第三，学习环境照明不足，夜间学习时需减屋明亮顶灯，加学生用护眼台灯。四。

0: 言小贴士：一、注意学习姿势，做到一拳一尺一寸，不要歪着或趴着看书做作业；二、课间要坚持认真做好眼保健操；三、课后尽量到教室外面眺望远方；四、不玩或者少接触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五、控制阅读学习的用眼时长；六、早睡早起，作息规律，眼睛爱绿色和阳光，每天尽量要确保户外活动时间；七、均衡膳食，不挑食，尽量少吃甜食。
1: 护牙小贴士：一、学会正确的刷牙方法，每天至少两次，每次至少两分钟，饭后漱口；二、均衡膳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三、定期去医院做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2: 你们说的真好。

0: 7111212，短号661212。
1: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0: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动清晨九十秒。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饮食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由于不良的饮食习惯却引发了不少的疾病，如威胁老年人健康的高血脂。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高血脂的危血清胆固醇浓度？富含食物纤维的食物主要有粗粮、杂粮、干豆类、蔬菜、水果等，每人每天摄入的食物纤维量以35到45克为宜。二、饮茶戒烟限酒。实验研究表明，各种茶叶均有降低血脂、促进脂肪代谢的作用，其中以绿茶降血脂作用最好，因此高血脂症的老年人不妨多饮茶。科学研究表明，长期吸烟或是酗酒均可干扰血脂代谢，使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上升，所以老年人最好戒烟限酒。三、低脂低胆固醇饮食。高血脂症的老年人要严格控制动物脂肪或胆固醇的摄入，食油以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为主，如豆油、花生油、玉米油，蛋类每天不超过1个或2至3天1个鸡蛋。

0: 市之乡，新编《开化左溪城市宗谱》一篇清道光十八年的700字散文《风俗记》，似乎提供了解密之药。
1: 汪老师，您是怎么发现这个《风俗记》的呢？
2: 这个连泉城市是由左溪村迁居这个而来的。2013年，左溪城市续修宗谱，由我这个编修。排版印刷的，在编修排版印刷过程当中，看到这篇这个风俗记，
1: 那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2: 对，
1: 啊，那您是怎么理解这个风俗记的呢？
2: 我们虽然我们开化，地区山区，但是我们的祖先很重视这个教育，只有通过教育读书这个途径，才。

都何宅开馆授徒。教书课业之际，听闻五里外的连川城市居住地景色优美，民风淳朴，50户人家，300余亩水田，山之腰脊平坦而土厚，广种靛青，建种玉米和粟谷，因此户户殷富，高于秀措，于是一心向往。文中并未提及是哪年的重阳节，他带着数名学童步山腰涉长溪，登眺之余佳境目接，以夕阳在山，他们仍徘徊不忍去。此时邂逅了名叫陈坤山的农人，师徒受邀做客他家，幼子后门迎客，家父生火做饭，老者扶杖而来，长子劳作晚归。

大凡世家大族都有宠儒重教、诗书传家、以德修身的训条。光绪22年版《汪氏宗谱》在，汪作霖北宋咸平年间从江西婺源武镇迁居和田造教。这支越国公汪华后裔一直传承着良好的家风。在这套宗谱里留存着敬祖宗、事父母、有兄弟、重夫妇、续长幼、端规。

0: 实际上呢，它是趋于马经和大梵这个两个文化重镜之间，所以啊，人跟重也会读书，特别是明代以后啊，这个受徽乡的影响，所以呢，他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读书与经商两不误。
1: 技如一商的和田人十分善于经营自己的家园，据汪氏宗谱，北宋时期，汪氏迁居便。

0: 河堤上四十余株树龄五百年以上护岸宝地的古树，成为别致风景。
1: 我身后的是田范村的文化墙，在这里呢是展示了八块家规家训牌。我们来看这块脖子。
0: 汪尚彩对和田的认知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他根本认识不到狭隘的教育思想只能满足家族的局部利益，只有胸怀全球才能培养经世

宋晓色，一壶葱欠，才知花梦准。香娥化作此幽芳，凌波露，古岸云沙遗恨。林气影，寒香乱，洞眉藏韵。熏炉畔，悬疑傍枕，还又见玉人垂干枕。料幻赏，清华池馆，何悲须满饮。

把汤汁当作美酒的砂锅鱼头，他们建起了让大人和孩子都喜欢的超级动漫乐园。这里有举世无双的春秋古城池，这里有独具特色的现代大学园，这里的创

0: 但你能够看到一些在真实的过山车当中无法看到的画面，像一些火山啊、熔岩啊，还有飞机、大炮等等。所以啊，我觉得这样的环境和场景绝对是震撼、刺激。
1: 更精彩的还在后面，不需要 3D 眼镜，同样可以让人体验一把震撼，那就是巨型球幕影院。

千路像素则达到10000乘以10000。七七谷采用的是通票制，购买一张入园票，所有体验项目都不用再额外购票。除了这种让人震撼的大型体验式项目，七七谷还有很多虚实结合等。

0: 约行驶两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天目湖。天目湖位于溧阳市南8公里处，是由沙河、大溪两座国家级大型水库组成的，因地处天目山余脉，故名天目湖。刚到这里，就听说捕鱼队正要准备去捕鱼，不过师傅们说是赶鱼，而这赶的就是用来做天目湖砂锅鱼头的大鲢鱼。
1: 今天的天目湖非常的平静，你看阳光特别好，水面波光粼粼的。但是呢，今天要打破这片平静的，除了我们，还有在湖上赶鱼的人。我们现在就要乘坐这个游艇去寻找这个湖上赶鱼的人。先上
2: 啊，来，先上，接着上。
0: 我们找到了天目湖捕鱼队的方队长，让他领着我们去赶鱼。
1: 我们现在呢是先乘坐快艇，坐在快艇上还是非常的舒服。但是呢，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去上那个渔船了，估计在渔船上可能。

0: 孩子把拦起来，然后用两个网箱把人都自己进去。
1: 那是一会儿补吗？还是
0: 现在不补？最起码要讲要到20天。
1: 20天以后，
2: 天目湖赶鱼一般要持续近一个月，捕鱼一天就能完成。
0: 我们这个鱼放下去，最起码要5年以后才能。
1: 5年才能长大，是吧？
0: 对。
1: 哦，那捕上来的可能大鱼小鱼都有啊。
0: 哎。
1: 会有筛选吗？
0: 那肯定要筛选的，我们把大的拿起来。可以喂鱼头，对不对？小的还把它放下去。
1: 小的还把它放回去。
2: 天目湖捕的鱼必须是8斤以上的成鱼，而且每年的捕捞量也严格控制，这样才能既保持好的水质，又保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赶鱼用到的第三种船就是测试船，它用丝网在拉起的大网附近试网。
1: 有2道网。
0: 哎，对对对。
1: 前面这个

0: 划桨船。
1: 所以他需要好几条船一直配合他。
0: 哎，对对对对对。
2: 师傅们拉完这一次网，还要收网，然后再往下赶一段距离，在太阳落山前再拉上一次网。赶鱼捕鱼原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充满智慧，需要团队协作的默契。富饶的天母湖在夕阳下显得更加美丽，相信在所有人的爱护下，它会一直美丽下去。
1: 今天赶鱼的场面真的是非常的壮观，20天之后呢，这里就可以开始捕鱼了，到时候啊，处处都会是收获的景象。在这个天目湖呢，会有8斤多的大灰鲢，可以做成当地非常有名的特色美食，就是天目湖砂锅鱼头。
2: 知道了天目湖的大灰鲢是怎么捕捞的，更让我们对天目湖砂锅鱼头

0: 胡砂锅鱼头是一位叫做朱顺才的大师发明的，那他做的砂锅鱼头应该才是最正宗的。30年前，朱顺才是在天目湖的一个招待所食堂里发明了砂锅鱼头，现在食堂已经变成了一座大酒店，朱顺才大厨也变成了中国烹饪大师。虽然现在是天目湖旅游的淡季，游客不多，但是来到这里吃饭的人桌上保准都有一份砂锅鱼头。
1: 浓，味道很浓，而且它鱼头的质量很好。为什么选这家店呢？不选其他的？
2: 因为听朋友说这家店的鱼头好吃。
3: 你也是从外地来的？
1: 我们一起特地今天约了就来吃这个鱼头，就点这个。这个就是砂锅鱼头了，是不是份儿特别大？鱼头也是很大，我们尝尝这鱼肉吧。吃鱼肉啊，尤其是鱼头的时候，这个鱼唇是特别好吃的。味道很清淡，而且啊，它是可能没有加很多的调料，所以它这个鱼肉本身的味道啊是保留的特别好。这个鱼汤，它是乳白色的。就像豆浆的颜色一样。
0: 天目湖砂锅鱼头鲜嫩无比，而且一点也不

0: 砂锅同时在煮呢。
1: 哎，对，同时在煮。
0: 就放这儿了。
1: 哎，就放这儿。
0: 好沉。
1: 哎，对对对对。
0: 好了。
1: 下面有个铁板，下面有个铁板，不会粘锅的。
0: 哦。
1: 这个鱼不会粘。
0: 下面有个铁板。
1: 不锈钢的铁板。
0: 为了让这个鱼不粘锅。
1: 哎，对
0: 这个方法好。
1: 哎，这个好方法。
0: 然后开始煮了。
1: 开始煮，哎，对，开始大火，然后再文火。等到这个鱼汤发白，白了以后，这个就可以下火了。啊，
0: 这个已经发白了，
1: 这个、
0: 你看，白，乳白色的，
1: 白色的是吧？
0: 嗯。

0: 白针用这样，就变成白色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因为这个烧白汤，开始肯定要大火烧，大火烧白了以后再文火烧，需要烧2个小时。

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集体林权改革。2023年9月25号，中办、国办印发了《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各地采取措施，引导农户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二，为什么实施林业共富项目？实施林业共富项目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钱怎么付？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由县林发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将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到县林发公司，县林发公司从项目第九年开始，每年按入股总资金的3%支付预分红，合同期满后进行一次性总分红，多补少不退。六，林木的钱怎么付？林木流转价款由县林发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村组集体统管山林木流转价款由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分8年支付给相应的林权所有人，第一年支付40%，剩余的60%在第二年至第8年等额支付。

0: 万大洋，调集重兵追拿。他是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是日寇捕杀抗日高级干部黑名单中的第一人。五次被捕，从不屈服。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硬汉。辣椒水、老虎凳不在话下，种种酷刑他从不低头。东北抗日联军在他的带领下，与林海雪原浴血奋战，威震敌胆。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三江出奇兵，辽东驰骏马，白山黑水齐出动，复兴我中华，这就是他的诗句。满腹棉絮草根，战至最后一人，纵然长袍锦缎，犹令日寇惊魂。今天我站在这里，大声地告诉大家，他就是我崇敬的杨靖宇将军。
1: 杨靖宇将军和日本侵略者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故事，我们在小学的课文当中有所了解。

0: 的母亲，就是把同学的学费给交一交。哦，赶上过年过节的时候吧，
1: 乐于助人
0: 啊，乐于助人。对，赶上过年的时候吧，家里因为我奶奶给也给地主家干点活，要过年的时候要给地主家送点礼，叫我爷爷去，我爷爷死活就没有去。在我太奶奶教育下呢，从小就给我爷爷打下了一个长大以后要打抱不平的一种烙印。

0: 然后一个老将军就拿着自己的将士的阵亡证明书说，我就想问，我问南京政府说谁给我的士兵抚恤金，他们说回原籍解决，难道说我向日本人给我的将士们要抚恤金吗？说完以后就哇哇的痛哭。所以杨靖宇将军他们那个时候能够说舍家撇业，连当时所谓的正规军都已经撤出了阵地的时候，有那么一帮人在白山黑水之间穿梭，是我们八零后无法理解的，因为太艰苦了。不光是攸关生命的问题。
1: 那么石叔四老师，我们在学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了解这个故事的时候，作为年轻人应该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可能会更加印象深刻。

0: 是神这句话还真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谁说的呢？日本作家泽地久之。泽地久之他们当时的日本人就说杨靖宇将军是神，天神。为什么这么讲？第一条，身高1.9米呀，那时候日本人身高多少？平均身高不到1.6米，所以他们对杨靖宇将军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是神。甚至当时日本人还有一个儿歌，专门讲到杨靖宇将军。这儿歌是怎么唱的呢？他说是，你不要哭，乖乖的小孩，你哭洋匪会出来。
1: 洋匪？
0: 对，他把杨靖宇将军称作洋匪，但是日本内部，日军内部却不叫他洋匪。日军内部给杨靖宇将军单独有一个说法，叫杨司令。一直到他最后牺牲的时候，还得管他叫杨司令。日本人对他是有尊重的。
2: 所以说，这个战神不光是。

使用的是装甲车和机动性极强的汽车部队对他进行追击，在空中当时还派有飞机。那么杨靖宇将军他采用的什么办法来应对呢？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创举，就是所谓抗联的密营。密营是什么样的？密营是必须要找一个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山环。你看杨靖宇将军打仗的时候他是有自己的一套战术的，而且这个密营离老百姓居住的地方不超过一天的距离，原因是需要老百姓背粮进来和抗联同甘共苦。那么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抗联坚持不下去的。杨靖宇将军在东北建了多少处密营呢？300多处。所以他是抱着长期和日军决战下去的这种决心。但是到了1940年的时候，他面临着两大艰难险阻。第一个是什么？东北抗联1935年就失去领导了，他跟所有的中国的部队全都丧失了联系，杨靖宇将军是孤军奋战的。第二点，他的密营遭到了毁灭，他的部下非常亲信的一个部下被称为小杨靖宇的第一师师长程斌叛变投敌，投敌的时候把200多处密营都出卖给了

0: 那在家里做了，到外面打工那区别大嘞哈，家里不要也方便一点哈，一个月吧，要正常，有的有事干不，千把块了哈。
1: 村集体当经纪人考虑的还不只是有没有订单，更要看订单适不适合村民。榛子坑村大部分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为此，村里在对接订单时更倾向于选择技术门槛不高、容易。

南、林雨嫣。见习记者程卫庆报道。把脉开方、临间调息、食养调理，这不是医院诊室里的常规流程，而是开化心境落地的全新文旅体验。9月4号至6号，以山水为药、身心归元为核心的生态疗愈处方体验团走进潜江源头的青山绿水，在3天的行程里，高浓度富氧离子、清冽山泉水和带着草木香的风，变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治愈体验。什么是生态疗愈处方？衢州市生态环境局开化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双富解释，这套方案的本质是把开化多年积累的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非药物健康干预手段。开化的药源家底有多厚？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森林覆盖率超过81%，拥有大面积原生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出境水质常年保持一类到二类，富氧离子年均浓度每立方厘米3000个以上，核心区域最高可达40万个。这些常年监测的生态数据就是开化最有说服力的药检报告。和普通观光不同，这套处方走的是先辨识再匹配的定制路线。参与者先通过中医体质辨识锁定自身状态短板，再由工作人员匹配专属的自然疗愈活动和药膳方案，针对青少年、职场青年、老年人等不同人群，推出了3天、7天、15天、20天4个梯度的分级行程。行程首日的问诊环节让不少游客印象深刻。在开化土菜馆稻香农家，游客张女士把手腕搭在脉诊上，中医师诊断其为湿热体质，平时容易犯困。张女士连连点头，她没想到这份结果很快就变成餐桌上的一碗汤、一碟菜。铁皮石斛土鸡煲温润入口，原本印象中苦涩的中药借着山野食材的鲜香变成舌尖上的滋养。

江源头的清鲜。午后的下渔村京西水岸竹筏静静泊在浅滩，体验团成员坐上竹筏，任由水波轻晃，手机搁在一边，耳边只剩流水和鸟鸣。走进齐溪镇龙门村，九级瀑布群层层跌落，水雾漫开，富氧离子浓度达到峰值。站在数米外深呼吸，温润的风促进肺部气体交换，这种完全依托自然环境的呼吸疗愈成了整套处方中最受好评的环节。目前钱江源莲花溪、古田山高田坑暗夜公园、苏庄草龙传习所、和田清水鱼基地、霞山古村、下渔村、龙门村瀑布群、根宫佛国等十处点位已被遴选为首批生态疗愈挺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健康福利。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2026年度浙江省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开化县以总分 94.08 分的优异成绩在全

0: 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
1: 32万元每宗。苏庄镇青山屋专为苏庄农户准备，宅基地起始价为20.6万。
2: 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致贺信，勉励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鼓励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

书香开化，我们向广大市民倡议：一、以书启智，每一位开化人行动起来。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每一位市民要养成每天阅读2小时的好习惯，多读书，读好书。每个月走进一次图书馆或书店，每个月读一

传家，每一个家庭行动起来。书香溢满家庭，书韵伴随成长。每一个家庭都要主动参加到阅读活动中来，自觉营造浓郁的家庭读书氛围，做到每个一个行业行动起来，打造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社会。每一个行业都要围绕全民阅读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读书活动，在全线上下形成。

0: 化调查。您对调查的理解配合是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支持鼓励。让我们共同参与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

0: 日，孕妈按时产检，补充营养，预防孕期疾病，能最大程度先天残疾。新生儿出生后，及时完成听力、视力、先天性疾病等免费筛查。
1: 同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言，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

6770，联系人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传播三农实信，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您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的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

0: 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1: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

它的历史沿革，它的族世渊源，它的文化积淀，有哪些因素培植了这里的好学之风？今天的寻踪三古节目将带您走进和田乡，去破解蕴藏在这个峡州僻壤。

0: 700字散文《风俗记》似乎提供了解密之药。
1: 汪老师，您是怎么发现这个《风俗记》的呢？
2: 这个连泉城市是一座西村迁居这个而来的。2013年，
0: 高于秀措，于是一心向往。文中并未提及是哪年的重阳节，他带着数名学童步山腰涉长溪，登跳之余加进木街，以夕阳在山，他们仍徘徊不忍去。此时邂逅了名叫陈坤山的农人，师徒受邀做客他家，幼子后门迎客，家父生火做饭，老者扶杖而来，长子劳作晚归。席间闲聊发现这家人勤劳简朴，无意游手好闲。他感慨道，淳朴向善的民风不只流行于通衢都市，只要注重教化并日积月累，即使身沿穷苦也有栋梁之才。
3: 风俗记呢，看起来是一篇游记，其实呢，它是一篇的劝学论文。所以文章呢，它一开始就引诱了洪范的八敬和周黎旦的一行将接，以此呢，引证呢，就是这个一个地方。

0: 伟啊，他就是这个非常带有一种感慨的一种那个哈、对这个昆山就是进行劝导。他认为要督促他的子弟教以诗文，忠孝全家。
1: 大凡世家大族都有崇儒重教、诗书传家、以德修身的训条。光绪22年版《汪氏宗谱》在，汪作霖北宋咸平年间从江西婺源武镇迁居和田造教。这支越国公汪华后裔一直传承着良好的家风。在这套宗谱里留存着敬祖宗、事父母、有兄弟、重夫妇、序长幼、端规范、慎嫁娶、谨丧祭、敦族义、厚亲友、习礼教、克子弟、戒游惰、崇节俭、禁争讼等15条家规。
2: 和田呢，高原的汪氏宗谱呢，里面有居避者临政的记录，这说明呢，汪氏在迁居之前

0: 光绪开化县志的忠烈有30人，影响最大的是何光岳。康熙甲寅年，耿精忠反清，战火蔓延和田，妇女儿童藏匿深山，耿军得知勃然大怒，威逼何光岳带路，他誓死不从，乱刀之下血涌倒地，一村妇孺因此得以保全，其余29人均在太平天国战火中为护乡民血染乡野。光绪开化县志还载入不少守节抚孤、教化子嗣的和田女性典范。
1: 和田这个区域呢，自北宋以来，大多数呢有名门望族分迁而来，这些家族呢，它的根源就在徽州，所以呢，它的家规就比较严，教化比较好，一根一炉，民风呢也特别淳厚。
2: 和田呢，看似偏僻，实际上呢，它是处于马金和大范这个两个文化重镇之间。

井诗，佐证了和田清水鱼的肇始年代，还生动再现了读书人喜宴鱼吞没的现实场景。堂开一见的坑塘养鱼法，闲暇农事之余被广泛推广。陆连村高原一号百年古宅天井改造成鱼塘，古朴的徽派建筑里人鱼合欢，别出心裁。而在魏峰村，张氏一族自清乾隆年间至民国期间的大量契约文书，有许多佃清交易的票据，说明这个家族自福建上杭

陆连村文昌阁的一幅对联写道：世间数百年，大家无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读书为上思想，显露无遗。田范村是纪灵谷。

0: 月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曹哥啦，
1: 是曹哥啦。
0: 嗯，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首

0: 药房。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看个门道，寻个说道，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一只兔子的胡须也就有那么二三十根，但兔毛有多少根恐怕谁也数不清楚。做兔毛生意的冯永飞每年经营的兔毛数量达到了600多吨，但2003年的时候，这个身价上千万的经销商却被兔子的胡须给难住了。为此他和兔子的胡须不懈地斗争了5年。
2: 2009年11月10号，一场大雪覆盖了山西吕梁山区的沟沟壑壑。晚上10点多，冯永飞的浙江商人还在山路。

0: 就在这一年，一个香港客户找上门来，就是这个人的到来让冯永飞在以后的五年里不得安生，甚至股东们也差点要离他而去。陈正明是香港一家兔龙山公司在大陆的代理商，这家公司从1999年的时候开始一直进购冯永飞的兔毛，但2003年夏天，陈正明找上门来说冯永飞的兔毛出了问题。
1: 我们这个外商就反映，有的时候这个杀或者扑到出去以后非常的不舒服，
2: 扎
1: 扎人扎人。
0: 兔毛做成的衣服

0: 是我国长毛兔的主要养殖区，当地农民都有养殖长毛兔的传统，生产集中，容易控制。冯永飞决定选择大丰做货源地。
1: 大丰呢本身是一个传统的养兔的，它很平原，我们去考察了，很好。他们那边
2: 养兔的人很多是吗？
1: 很多，他们传统的家家户户都养兔的，接过来。
0: 然而冯永飞在大丰人生地不熟，也不可能一家一户的要求农民怎么剪兔毛。在朋友的介绍下，冯永飞结识了一个叫康桂林的人。康桂林是大丰本地人，做了20多年收兔毛的生意，和当地的养殖户、收购商贩都很熟悉。冯永飞找到他，提出跟他合作收购兔毛，利润两个人分成。而康桂林主要负责控制养殖户剪毛时的质量，凡是掺进兔子胡须的，收购的价格就低。
1: 就跟小贩子还养殖户说吧，现在这个为了这个销售收入吧，你把那个兔子分开，价格能高一点。胡须掺到里面价格低，我们加工的时候难度

和解决兔毛里的兔子胡须有什么关系呢？价格低的时候一切都好办，价格高的时候兔毛的质量又恢复原样。为彻底解决胡须掺到兔毛里的问题，冯永飞建起了种兔场。虽然遭到股东们的抵抗，但是冯永飞的心里却早有盘算。2007年初，冯永飞到北京办事时，认识了一个叫杨刚杰的人，他是山西省临汾市扶贫办主任。当冯永飞

0: 冯永飞根据每年兔毛的订单，给基地的联络员下达长毛兔的繁殖量，而长毛兔繁殖的多少控制了农民的养殖数量。长毛兔的繁殖量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时控制。
1: 这个控制就像行话，就是给鸡给兔子搞计划生育。这个兔子不是一个月出一窝呀？哎，如果控制不了，它是不愿意生那么多，就不让它交配，它就把它数量控制在这个里边了。
2: 你们村里面把这个种兔资源掌握住了？
1: 哎，对对对，就掌握这个了嘛，就是给兔子搞计划，它不让生那么多嘛。这兔子一个月一窝，咱可以不让它交配，它就生不了那么多，生不了那么多，数量它就上不去。

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贾府的衰败正像探春所说的那样，不是因为外族入侵，而是源于家族的内部纷争。主人公贾宝玉作为这场悲剧的直接受害者，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沦落为四处漂泊的流浪汉，各种滋味绝非一句两句话能够表达。在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插曲红豆词才完整出现，仿佛是对宝玉一生最精辟的总结。曾经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富足生活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不知何处是我家的凄凉与忧伤，哀怨的旋律中充满了宿命的味道。

0: 交深，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0: 每天可以接待数百名游客就餐，而山下每天只需通过火车向餐厅运送2400升饮用水就可以了。因为这里的生活废水经过过滤和消毒后可循环使用，完全可以满足耗水最多的清洁用水的需要。
1: The soap you use, which is not good for the nature, or from the restrooms, everything is going back to the village.
0: 由于采用了严格的环保措施，山上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现垃圾留下的痕迹。山上餐厅产生的垃圾将由火车运到山。

0: 而罪都与他的贪婪聚敛和愚智有关。
1: 和珅作为史上第一大贪官，嘉庆年间坊间流传一句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他到底被查抄出多少家产？据说和珅家被抄出价值9亿2000万银的财产，相当于当时国库10年的库存。同时期不久的法国路易14皇帝，他的财产也不过是和珅的40分之一。

0: 吴醒兰，也有乾隆皇后富察氏的亲侄子福长安等等。还有一个人，就是当年犯下贪污案被和珅亲自查办的李世尧。和珅非常欣赏李世尧在贪污上的手段，所以把他收到自己的门下，重用李世尧。可是这么多亲信里，却没有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而且他对儿子的教育十分严厉，不允许丰绅殷德挥霍金钱，更不允许儿子受贿。
1: 丰绅殷德有一次收下了一箱两淮盐政征瑞送的珠宝，和珅发现后马上把丰绅殷德绑起来痛打了一顿，最后抱住儿子痛哭流涕：我已经走上贪腐的道路了，而你干净如水，千万别玷污了自己，一定要懂得珍惜自己。和珅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呢？其实这也是和珅留了一手，万一哪天自己真被皇上查下来，那可是诛九族的罪。和珅坚决不让丰绅殷德学贪污之术，也算是保护儿子的底牌了。这件事以后，和珅对儿子的管教更加严格，

0: 超过康熙的61年皇帝生活，如今自己当皇帝将近60个年头了，打算立皇十五子永琰为太子，继承大统。乾隆口中的十五子永琰，就是日后的嘉庆皇帝。
1: 和珅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深得乾隆的宠信，但平时对皇上的儿子们可并不关注，甚至还在他们面前趾高气扬，不知未来的新君会怎么对待自己呢？怎样才能在乾隆和永琰之间找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既能讨好乾隆，又能让永琰信服自己？思前想后，和珅来了个缓兵之计。和珅对乾隆说：万岁爷，您在治理国家方面英明果断，劳苦功高，等太子继位之后，您应该以训政的名义继续掌控朝政。而乾隆呢，是一个志得意满的人。

换皇帝，那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吗？这种说法将嘉庆皇帝放在哪里呢？面对气焰如此嚣张的和珅，被称为儿皇帝的嘉庆又该怎么办呢？嘉庆对和珅贪腐的事在乾隆年间就有耳闻，现在看到和珅在权势上

0: 当着满朝文武对嘉庆大发雷霆，朱贵也因此被降为安徽巡抚，这让贵为皇上的嘉庆颜面扫尽，内心对和珅深恶痛绝。
1: 看到嘉庆受到乾隆的指责，和珅似乎很过瘾，他仗着乾隆对自己的宠信越发的得意了，总是给嘉庆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有一天嘉庆呢去军机处查看奏折，身为军机大臣的福长安急忙派人报告给和珅，和珅立即到乾隆那儿告状，说嘉庆皇上急于专权，不把太上皇放在眼里。乾隆听了以后很是生气，又一次训斥了嘉庆，你若下诏须奏朕之晓，不得擅专。嘉庆虽然知道和珅总是给自己使绊子，但还没在意，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看到军队毫无战斗力，就下了一道谕旨，在冬季举行大阅兵典礼。和珅呢又跑到乾隆那儿添油加醋地禀报此事，说嘉庆皇上急着在将士面前树立威信。乾隆对嘉

不仅而悲伤，他日夜等待扳倒和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此时的嘉庆不再是大臣们眼中的儿皇帝，他开始呈现出政治家的雄韬伟略，为扳倒和珅制造了环环相扣的计策。他先是命和珅总理太上皇桑仪与睿亲王一起料理乾隆丧事，而嘉庆在稳住和珅的同时，立即派人传谕在安徽做巡抚的老师朱圭迅速进京，也就是向朱圭发出信号了。正月初四，嘉庆找理由突然解除了和珅死党福长安军机处大臣的职务，命令福长安陪同和珅日夜守灵，不许出入，实际上就是削夺了和珅的军机大权，割断了和珅、福长安与外界的联系。正月初五，嘉庆命令重要官员就和珅事向朝廷表态，来暗示群臣弹劾

0: 不追究。这当然不是因为嘉庆心慈手软，而是从大局考虑，为的就是避免一场政坛风波。
1: 正月十八的夜晚，大牢之外月光皎洁，家家还沉浸在元宵节的喜庆气氛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时不时传入牢中，让和珅倍感凄凉。此时的和珅身边没有了三妻四妾的服饰，没有了呼风唤雨的威风凛凛，他面对的只有嘉庆赐的一尺白绫。回顾自己的宦海一生，和珅有道不尽的酸甜苦辣。

0: 游乐项目，数字化虚拟互动的大型游乐场。一进到嬉戏谷，就像进入了动漫游戏的世界，动漫人物、游戏场景全都被搬到了现实中来。不过这些只是嬉戏谷的表面，更精彩的内容就需要外景记者去体验一下。
1: 看到吗？过山车是不是让人看得惊心动魄？哎呦，你看，不过啊，这里除了有真实的过山车，在这边呢还有虚拟的过山车，咱们进去体验一下。虚拟的过山车呢，还得戴上眼镜。
0: 坐虚拟过山车需要像看 3D 电影一样佩戴专门的眼镜。
1: 我现在好像已经置身于那个环境当中了。

0: 是我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

80多部著作了，是国内少有的勤奋高产的作家。早年他曾是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编导，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的科幻小说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呢。1984年之后，他成为专业的作家，近年来以写知名人物、高层人物、历史传记为多，人称旧闻记者。主要新著为300万字的7卷本《叶永烈自选集》，120余。

0: 觉得自己的本领比圆圆强，说道：
1: 哼，你瞧瞧，世界上到处都是我方方的兄弟，书是方的，报纸是方的，床是方的，毛巾是方的，铅笔盒、信封、汉字都是方的。
0: 他俩都觉得自己本领大，你一言我一语吵到半夜，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俩争着吵着吵着争着，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轻，吵累了，争累了，夜深了，睡着了。圆圆睡着了，

个梦里，他都想把芳芳赶走，变成圆圆，可是都没有成功。圆圆翻来覆去没睡好。想不到芳芳睡着了，竟然也做起梦来。芳芳梦见自己在公路上遇到一辆自行车，她一看见自行车的车轮是圆圆的，心里就火了。她说声"叮"，自行车的车轮

住在方方的算盘框里，三下五除二，飞快地计算着。在汽车中，方方的车厢坐在圆圆的车轮上，嘟嘟，飞快地前进。还有，方方的电子仪器住在圆圆的人造卫星里，这时圆圆的卫星在宇宙中飞行，方方的电子仪器用无线电波把太空中的见闻传到地球上，供人们参考。

0: 描绘的茶就是我们开化茶。宋朝时期，开化茶就是贡品，有茶出金村者，品不在坚持下的美誉。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丝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

除了遗传因素及先天性发育因素外，主要是后天用眼过度及用眼结光不好造成的。刚出生的小孩子几乎都是远视眼，有一定的远视储备，远视储备足，不消耗太快，就不容易近视，反之就容易近视。所以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可以检查远视储备了，进行近视防控。近视不可逆，防控要趁早。

0: 专业检查后会给出专业的判断。另外，近视一般要到18、19岁才会稳定。高中毕业时，我们希望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近视度数不超过600度。这样，如果高考时想考军校、想当兵，大多数人可通过激光手术摘除眼镜，实现军校梦、军人梦，同时几乎也再也不用戴眼镜了。
1: 除了学校里的课外活动时间，家庭里的户外活动时间也要尽量确保。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上下学是不是可以通过步行来增加孩子的户外时间？

0: 是非常有必要的。
1: 你们说的真好，眼睛是我们的心灵窗户，一口美丽的牙齿也让我们的笑容更灿烂。爱眼护牙需要从小开始重视，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更需要我们家长重视配合，预防大于治疗。最后，希望各个小朋友都有明眸皓齿，健健康康。
2: 根源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
3: 汇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FM 94.9，您身边的源头之声。
2: 乡亲们，光会存钱还不够，会理钱才能让家里更厚实。选择开化农商银行财富业务，为您的钱袋子请个贴心管家。我们有多种稳健的理财产品，收益

收拢起来，变成了一个带刺的圆球。那些尖利的硬刺不仅扎破了老虎的嘴，还深深地扎在了老虎的鼻子上，疼得老虎大声地嚎叫。老虎想甩掉刺猬，可是愤怒的刺猬却不想放过它。刺猬平时就很讨厌老虎“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妄，今天又竟然

0: 从树上摔下来。
1: 小小信箱，
2: 刺猬是什么样子的？老虎后来为什么见到一棵橡树也怕得要死？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1: 聪聪 A B C，
3: 刺猬是棕色的，圆圆的身体，浑身也都是刺。老虎被刺猬吓怕了，只要是看到和它差不多的东西，就以为是刺猬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一，不要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二，任何时候都要认真辨别事物的真伪。
4: 骏马踏车。

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残疾都可以提前预防，有效规避。残疾预防重在前置，贵在趁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预防残疾

调节心态，才能守护身心双重健康。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措，只需要我们树立早预防、早重视的理念，把防护融入日常，多一份提前筛查，少一份遗憾隐患，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损伤，多一丝日常谨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补救。残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

实上门，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米。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开化，开化县红十字会开展2026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来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朱田静、于问清、汪亮亮报道。9月9号上午，开化县党政班子月度工作例会召开，复盘总结近期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动员全县上下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场，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县委书记陈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王胜峰、余姚正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上，

干奔赴，深化片区组团建设，抓实富民增收举措，加强公共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要聚焦平安稳定，持续抓好安全生产、生态治理、耕地保护，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江子怡、见习记者毛俊毅报道。在开化县实验小学，科学老师季立奇坚守讲台20余年，他不直接灌输标准答案，而是引导学生动手实验，主动探索。去年他走出三尺讲台，把科学实验搬到网络，一条条趣味科学短视频收获数

还文字简单，寥寥数笔介绍了水中的结构与原理，但他不愿意止于课本，执意要用真实实验验证古人计时装置的精准度。为了求证这一个小小的科学疑问，他潜心钻研了半个多月，反复更换、试调四种流量控制器，一遍遍开展对比实验。开化县实验小学科

0: 医护人员都与村民面对面交流，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基础查体，询问慢病患者近期状况，做好随访记录，讲解用药、饮食调理等注意事项。开化县妇幼保健院华埠镇中心卫生院助理医师沈永红。
1: 现在呢，我们的医院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安排，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安排，错峰上门，为老百姓服务。那一个就是方便他们老百姓，因为你有些时候他们都要出去干农活了。那像糖尿病这种对象呢，我们就要比较早了，早上凌晨就是五点多钟啊，或者6点钟就要上门给他们测血糖，因为测血糖是要空腹的。那像慢病高血压的病人呢，他比如说白天出去干活。

这里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接下来将为您转播浙江新闻联播和全国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

0: 澳农行真金真情谊，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市市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浙江15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落地。
5: 浙江国资运营产业生态大会举行，发布5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
6: 服贸会观察浙江老字号走出出海新路径。
5: 全省各地开展形势多样温暖

0: 动。
1: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今天在杭州举行。到2030年，浙江计划基本建成现代化高水平交通强省，实现市市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2: 交通基础设施是出行的基础。今年1到7月，全省完成综合交通投资2246亿元，永州铁路、杭淳开高速等一批规划项目加快推进。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蔡红说，未来5年，游客到浙江各地欣赏江南风光将更加通达便利。
3: 实现市市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运输机场旅客吞吐能力达1.3亿人次以上，打造一批精品旅游公路，水上游线、游轮游艇、低空观光，还有浙运江南驿的主题服务区等消费新场景。
2: 目前全省高品质3个1小时交通圈覆盖率已达到90%，未来随着出行服务质量持续提升，旅游通勤体验将更丝滑。省交通运输厅一级巡视员邵红说，
4: 组建客运品牌联盟，引入互联网平台，精准匹配客流等措施，服务好机场、高铁接驳、医疗、通勤、旅游等高频需求。

0: 生态大会今天在杭州举行，正式发布五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通道，为创新浙江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大会现场完成多轮项目签约，重点覆盖集成电路、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算力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底座，本次签约企业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宝德计算获得了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旗下浙江产投4.5亿元的战略投资。企业算力产线已在浙江落地投产，产能持续释放。公司董事长于浩说，
2: 这次合作呢，是国有资本与民营科技企业的双向奔赴，国资的信任为民企注入了发展

0: Cash、VCPE 并购等全生命周期的基金谱系，主动管理规模超800亿元，培育出摩尔县城、强脑科技、云深处等一批硬核科创明星企业，力争155期间新增投资650亿元，带动社会资本超2000亿元，赋能更多科创企业在浙江生根壮大。
1: 传统的金融资本追求短期回报，与科技创新长期逻辑存在结构性的错位，科学家有技术且资金，初创企业有产品且场景，产业有需求却源头创新，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缺少一个能把资本、科技、产业、人才、服务高效串联起来的生态组织者，而这正是国资国企必须扛起的责任使命。我们希望相互赋能，让科学家

0: 工作。截至目前，在境内外产生的服务金额超1亿元。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国际合作科科长张晶说，
1: 在科技啊，还有产品的出口方面，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校企合作来促动成果的一些转化。那么希望依托基地这个平台，能够更多的把我们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能够亲近海外民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0: 浙江全省现有中华老字号124家，浙江老字号560家，近半数涉及茶叶、丝绸、黄酒、中医药等历史经典产业。仅去年一年，全省就有超过40家老字号企业实现首次出口或开拓新市场，其中不乏杭州酱鸭、绍兴小笼包、台州月饼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可以说，浙江老字号出海正从产品出海加速迈向品牌出海、文化出海，拼的不再只是价格，而是设计创意、文化。化内涵和品牌价值。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副处长于亮说，今年浙江还入选了全国的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
1: 在这个试点的背景下呢，我们选取了一批试点的项目和试点的企业，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试点的成果。

0: 技术、新科技之后啊，也成为了我们服务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1: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全省各地学校师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温暖走心的庆祝活动，展现新时代师生风貌。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2: 在杭州余杭区平遥第一中学南山校区，2000多名师生齐聚校园小舞台，举行少年微光致敬师者星火教师节主题活动。学生钱凯文月说，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歌舞，还手绘教师日常展板，用青春仪式致敬师者。
3: 用

0: 教师节到了，所以我想做一杯咖啡送给老师。
1: 梁文龙和同学花了一个上午制作完成40杯香草奶油咖啡，并送到学校每一位老师手中。老师王一丹说，
2: 很感动的啊，他们来给我们送教师节礼物。那这杯咖啡呢，是见证了孩子们他们劳动实践的成果。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从来都不是物品，而是见到孩子他们点滴的成长。
1: 锦林县中心幼儿园开展我当小小老师换位体验活动，中班的萌娃们化身暖心小教师，以童真行动致敬三尺讲台。
3: 中班的毛豆豆，今天我来给你们唱首歌。
1: 小老师们轮番上台，为小班的小朋友唱歌互动，温暖陪伴。面对偶尔想家、小声哭闹的小班小朋友，大家

0: 来听富阳台的报道。
1: 记者见到张震乐的时候，他正在学校的开心农场和5年级的孩子们一起摘番薯藤，阳光下，番薯叶绿得发亮，孩子们的笑声混着泥土的气息。张震乐一边示范采摘手法，一边和孩子们聊天。
2: 我想，教育本来就是为了生活，为了孩子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热爱生活，创造幸福，享受幸福，感知幸福。所以呢，就想着怎么把这块地给我们 教育利益的最大化，就开始了开心农场的设计。
0: 2009年富春七小创办之初， 张震乐带领师生将校园周边荒地开垦为20亩开心农场， 从此开启了长达17年的劳动教育探索。 孩子们在泥土里收获的不仅仅是蔬菜， 更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成长。
3: 教会了我不能半途而废，要持之以恒。
4: 劳作之后，我平时更能吃苦了，平时在课堂

0: 到如今的全国最美教师，张震乐用半生之力，在20亩校园农场上写下了一篇育人大文章。
1: 我觉得我们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找到幸福教育，找到最美教育。接下来我们会打造一个孩子在这里寻找美，创造幸福，感知幸福，又能够探究，又能够把课本的知识在学校实践，学到的知识又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课本上，这样一个乐园吧。
2: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浙江会场活动今天在宁波举行，190多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被集中销毁。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0: 和地质灾害滞后的风险，丽水坚持关口前移，借助科技力量加强无人机空中巡防，守护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 在位于丽水市区的浙南勘测院办公室，工作人员清点鼠标，200多公里外的沁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稽查点，无人机迅速起飞，按预定航线自主巡航监测。省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总队丽水支队工作人员梁忠腾说：“
2: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巡检的一个记录台账。事实上，这个图片呢是我们 AI 识别出来的，这个坡面有

0: 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0: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2: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3: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2: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4: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0: 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

0: 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

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日前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

0: 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

0: 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
1: 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2: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

0: 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

0: 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径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径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够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1: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

0: 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
1: 先进位，全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陈立华强调，党政领导班子是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推动各项工作的指挥部，在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要全力把准方向，切实增强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紧扣县委133610工作体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明确路径打法，谋准工作抓手，切实落实举措，不断推动各项工作打开新局面。要全力抓好落实，严格按照四定工作要求，进一步缩小颗粒度，明确攻坚点。

落实责任制，清单化闭环式攻坚克难，加快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全力争创亮点，巩固树立没有走在前列就是风险就是失职的争先意识，积极向上对接争取，不断拓宽发展思路，谋准谋实抓手在体，努力形成更多具有开化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要全力守牢底线，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化推进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等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慎终如始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筑牢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确处理好集中换届和推动发展的关系，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能力水平，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强调，要聚焦指标考核，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紧盯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及时补短板、强弱项、拓增量，全力以赴争先进位。要聚焦补短提升，狠抓企业服务挖潜、工业投资入库、平台提质增效，多措并举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要聚焦动能培育，一体抓好项目谋划争取、招引落地、攻坚推进，持续增强发展后劲。要聚焦扩能提质，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化产业赛道研究，做好消费活动谋划，抓实服务业

0: 要聚焦平安稳定，持续抓好安全生产、生态治理、耕地保护，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姜子怡、见习记者毛俊毅报道。在开化县实验小学，科学老师季立奇坚守讲台20余年。他不直接灌输标准答案，而是引导学生动手实验、主动探索。去年，他走出三尺讲台，把科学实验搬到网络，一条条趣味科学短视频收获数千万浏览量，让校园科学走出课堂，走进大众。9月9号，在开化县实验小学6年级科学课堂上，季立奇演示洗洁精与丁烷火焰掌实验，边操作边讲解燃烧原理，把抽象的课本知识变成直观有趣的现场体验，引导学生沉浸式学习。开化县实验小学学生方雷：
1: 我觉得季老师的课上得很有趣，会给我们做很多的实验，让我们去自己动手亲手操作。
0: 三尺讲台

0: 老师季立奇。
1: 我也是看网络上很多的视频，然后我看着看着我就发现，哎，很多问题，我自己的理解可能跟他们会有差别，然后呢，我就想以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为什么要发表这些东西的话，主要还是自己喜欢，我真的很喜欢科学，很喜欢做实验，如果能够把它就是录成视频跟喜欢这些问题人分享，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就尝试着开始做这个视频号。
0: 季立奇的实验室由家中书房改造，屋内整齐摆放着各类实验器材，传感器、光学器件、磁铁等

0: 开化县实验小学科学老师季立奇。
1: 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把这份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做下去，我也相信我自己能够把科学老师当好。我觉得能够让孩子们跟我一样喜欢科学，能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本台记者刘其然、于亚楠，通讯员吴盼敏报道。为破解居民上班、医生下班的就医时间错配，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米，开化县妇幼保健院组建60多名医务人员的医防融合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分32个小组片区覆盖辖区村落，利用清晨、傍晚等群众在家时段错时上门，把健康问诊送到百姓家门口。9月8号清晨6点，开化县妇幼保健院助理医师沈永红和同事背着药箱，敲开了华埠镇西东村村民

0: 人知道我们急救的一些技巧技能，让更多的人正确识别如何施救。好，人人学急救，急救是为了人人。
1: 活动现场同步开启九九公益节线下宣传，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本次公益节的活动意义和捐款定向用途，引导大家扫码参与线上公益捐赠，以点滴善举传递人道暖意。市民朱文娟：
0: 在广场上学这个急救啊，平时生活还是比较用处比较大的，然后的话就是

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挂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全面贯彻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锚定当先锋走前列的目标定位，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更加鲜明，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更加牢固，科学决策的机制保障更加健全，真抓实干的工作成效更加凸显，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

县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参加。陈丽华指出， 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生动实践，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活范本。要深刻把握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的科学方法，统筹推进六幺八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十大平台建设、追赶奔赴六站攻坚等一系列符合开化实际的有效打法，一步一个脚印，把目标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要深刻把握赶闯赶市、无中生有的创新精神，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关键一招，不断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要深刻把握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时代胸襟，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省际协作等战略， 善于在开放中找机遇，在合作中谋发展，努力以大开放催生大活力。要深刻把握尊重民意、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主动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突破。

0: 单100余株，米茎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
1: 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黔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
0: 传播三农时讯，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

那么一个浙江商人为什么不远千里的要在山西发动农民养殖长毛兔？他又怎么在两年的时间里在临汾市建起了五个养殖基地？最初的原因就是兔子的胡须惹出的祸。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浙江湖州的南浔区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兔毛交易市场，以这个市场为依托，

0: 赚得市场先机，但冯永飞的兔毛来自全国各地，兔子的胡须竟把冯永飞难住了。冯永飞想到，只有建立自己的基地，才能控制住兔毛的质量。江苏省的大丰市是我国长毛兔的主要养殖区，当地农民都有养殖长毛兔的传统，生产集中，容易控制。冯永飞决定选择大丰做货源地。
1: 大丰呢，本身是一个传统的养兔的，它很平原，我们去考察了，很好。他们那边
2: 养兔的人很多是吗？
1: 很多，他们传统的家家户户都养兔的，接
0: 过来。然而，冯永飞在大丰人生地不熟，也不可能一家一户的要求农民怎么剪兔毛。在朋友的介绍下，冯永飞结识了一个叫康桂林的人。康桂林是大丰本地人，做了20多年收兔毛的生意，和当地的养殖户收过商贩都很熟悉。冯永飞找到他，提出跟他合作收购兔毛，利润两个人分成，而康桂林主要负责控制养殖户剪毛时的质量。

0: 不去少捡几根进去，那这个问题严重性差少一点。如果有一个地区他随便不管的乱捡毛的，那他这个肯定严重了，那这个就不确定性很多。
1: 冯永飞赶到江苏大丰，找到了康桂林询问收购情况，康桂林也如实地说出了当时收购兔毛的难处。原来收不到符合质量标准的兔毛是和整个兔毛市场的价格行情有关，兔毛市场一般是

0: 可是三年之后兔毛开始涨价了，情况就不一样了。
1: 行情本来就这样，上了一次高潮，到高潮的时候他收购的人，原来不收购的也收购了，收购的也收购了，收购人家比较多的人呢，质量相对的要差一点。
0: 2006年，兔毛市场又出现了一个销售高峰，兔毛紧俏，即使有些杂质的兔毛也很好卖，农民剪兔毛的时候也就不再注意兔子的胡须问题了，这让冯永飞感到自己失控了。
1: 刚开始的时候有

0: 你买我买，你不要，马上人家买走了。所以这样呢，相对来说，这个走对我来说，这也是这个控制不住。
1: 价格高的时候，老百姓就不再像过去那样按要求处理兔毛了，这让冯永飞意识到一个问题：
0: 不是我自己的基地，是吧？我是如果我亲自不养这个基地是好的，他们是咱都养兔的。不是靠我是那个的，我是就是
2: 你只是去那块收东西、啊、
0: 哎，收东西销路，就我把它搞这一块，这个，所以你管不住。

0: 众叛亲离、孤军奋战的境地。2007年2月，冯永飞决定在他的家乡南浔投资1000多万元建一个种兔场，这让冯永飞的股东们炸开了锅。
1: 当时因为建兔场的时候，去年前年就是兔毛行业最不好的时候，对吧？建个兔场你肯定要亏的，对吧？那么这两年比较行业稍微好起来了，对吧？当时真的他建种出来，我们大家都想不通的，因为明亏本的事情。
0: 当时不仅是兔毛的市场行情不好，也是因为养殖兔子年头多的养殖户在自己家里都可以培育，专门搞种兔生意是不赚钱的。况且冯永飞要投资1000多万元，股东们都认为风险太大。尽管冯永飞反复说明自己建种兔场的意图，但股东们都觉得没有必要。
2: 他们想不通，你花了这么多钱，你到什么时候拿出来？他问我这个问题，所以说。
0: 既然解释不通，作为最大的股东，冯永飞就自己做决定，开始建设种兔场了。开工之后，冯永飞想让一个叫钱玉良的股东负责种兔场的筹建，却遭到了拒绝。钱玉良是最早和冯永飞一起收兔毛的人，和他的感情也最好。冯永飞希望他能帮忙操持种兔场建设的事情。
3: 我不来做的，我当时

0: 因为我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就叫我去做嘛，我不想去了。
1: 就这样，冯永飞找到一个人就被一个人拒绝，一次次碰壁后，冯永飞把所有见肿突长的事情揽下来，每天都待在厂里，看着和自己共事多年的股东们形同陌路，冯永飞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但兔子胡须的问题不解决，他将失去一个未来的市场，他不能不坚持自己的做法。但是为了缓和和股东们的关系，冯永飞给五个股东都配备了汽车，但是股东们似乎并不买账，却对建种兔厂仍然不满意，不参与。此时的冯永飞只有争取一个好的结果，让结果去说服每一个股东。那么冯永飞为什么顶着压力要建种兔厂？建种兔厂和解决兔毛里的兔子胡须有什么关系呢？价格低的时候一切都好办，价格高的时候兔毛的质量又恢复原样。为彻底解决胡须掺到兔毛里的问题，冯永飞建起了种兔厂。

0: 飞和股东的冷战一直持续到2007年底，种兔场建成投产。
1: 这是要运到哪？
2: 运到山西。
1: 为什么要往那边运呢？
2: 因为我们这里种兔，不一会儿就到那边去，叫农户去养的。
1: 那你运输成本多高？
2: 对啊，运输成本肯定很高的。
3: 这平均一只兔子多少钱摊上去的话？
2: 摊上去要20几块钱。
3: 那这划算吗？
2: 这样嘛，我们在那边我们要发展个产业嘛。
0: 2007年末，也是在这个新建成的种兔场，冯永飞的第一批种兔装车后，踏上了运往山西临汾的路。冯永飞和临汾市扶贫办合作建立起来的长毛兔养殖基地，扶贫办把国家下拨的部分扶贫款，通过买冯永飞的长毛兔，免费发给有养殖意愿的贫困户。兔毛由冯永飞负责以保护价收回。
4: 多长啊？对，多长？在这个村做一个总体的规划，

0: 多，我们一般的话在12月份到1月份这个时候了，我们定了明年这个计划，我们都定。你这客户多少？你这客户多少？一般呢，我们基本这样，这500到600吨这个量。
1: 冯永飞根据每年兔毛的订单，给基地的联络员下达长毛兔的繁殖量，而长毛兔繁殖的多少，控制了农民的养殖数量。长毛兔的繁殖量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时控制。
2: 这个控制就像行话，就是给鸡和给兔子搞计划生育。这个兔子不是一个月出一窝呀？

有的勤奋高产的作家。早年他曾是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编导，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的科幻小说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呢。1984年之后，他成为专业的作家，近年来以写知名人物、高层人物、历史传记为多，人称旧文记者，主要新著

0: 夹子，圆圆可高兴了。可是，他听见一个不高兴的声音：“
1: 是谁把田都变成圆的？圆跟圆之间多出了一大块，一大块空地，这怎么行啊？太浪费土地了！变！”
0: 圆圆一看，原来是农民伯伯在说话。只听得农民伯伯说声变，田地重新变成方的了，一块紧挨着一块，中间只留下一条细长的田埂，好让人们走路。这一夜，圆圆做了好几个梦，在每一个梦里，他都想把方方赶走，变成圆圆，可是都没有成功。圆圆翻来覆去，没睡好。想不到，芳芳睡着了，竟然也做起梦来。芳芳梦见自己在公路上遇到一辆自行车，她一看见自行车的车轮是圆圆的，心里就火了。她说声“变”，自行车的车轮一下子就变成方的了。

地描写了这两种常见的形状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方和圆运用在生活中不同的方面，两种形状同样重要，缺一不可的道理。作者在这里不仅介绍了方和圆的多种用途，而且还把科学的常识运用在生动活泼的童话里面，在阅读中得到了科学的陶冶。

偷偷摸摸地袭击自己。刺猬决定今天一定要给老虎一个最深刻的教训。老虎的鼻子上挂着一个满是硬刺的大圆球，又惊又怕。他用爪子去抓，爪子被扎破了。他用尾巴去打，尾巴也扎出了血。老虎疼得满山乱飞。那些平时对老虎欺侮的不敢露头的野兽们，

但它离它的巅峰啊，离它那巅峰期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距离和差距的，否则我们不会打的这进攻啊打得如此被动，还有呢我们的进攻变化高点的强攻的这种组合快变的组合还是不够，就我说的不够是在高强度的对比下，你对比伊朗对比韩国啊这是不够的，还有你看这就说明中国男排的这两年的困难啊，还有比赛也说明问题，你看这次泰国队不要忘了啊，泰国队是3-2战胜了韩国队啊，那么导致这个后面排名顺序就是出现混乱，而在今天呢是我曾经说过中国队男排挺怵澳大利亚队的，澳大利亚队呢是脆败于日本队，然后呢在今天那个淘汰赛当中呢澳大利亚队3-0干脆的淘汰了泰国队，那么韩国队呢跟不光是跟泰国队跟中国台北队第一局打得也比较艰苦，但是呢韩国队还是能挺过来，

他的技术水平还是高一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队伍的这种信心，这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这又涉及到精神领域。因为你的技战术体系，你的实力，我觉得还是没到，就是队员心里啊有点打鼓，有点没到。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比赛当中都能体现出来，就是这种细节，平时体现不出来，说体现出来之后呢，就显得自己自信不够足，没谱。而你反观就这场比赛吧，比如反观韩国队，你发现他们表情不，咱们表情也很投入，但是在某些时候你发现表情有点虚，就是不定。而你看韩国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不管是快变啊，

0: 韧性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就是他比赛中经常就是面部没有表示变化，
1: 嗯，
0: 内敛的这种性格，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他比赛当中其实他的内耗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也利于
1: 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是吧，现在流行这么讲。
0: 嗯，进攻型球员你看像凯斯那样是进攻型球员，容易大起大落，就平常因为他需要很精准的击打，所以这个实际上对心理素质要求是更高的啊。昨天莱巴呢也是做到了这点。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如果回头来想，就美网开赛之前大家对郑钦文可不是现在这个态度，那会儿大家心里说，哎呀，你这个资格赛打你能打几轮呢、啊、你能打到正赛吗？甚至有的朋友担心就这么一蹶不振下去，那个时候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声音，所以才会出现那个打进正赛而且连续的让五追七之后大家有那么大的惊喜。但是经历过惊喜之后回过头来再看，怎么总结他的这趟旅程，您觉得他最大的收获到底是什么？
0: 那收获呢？其实这个输给莱巴金娜之后，郑钦文自己也谈到了这半年，这种经历啊，

是莱巴回归他教练团队，及时叫停啊，就是不能让他带着糟糕的状态继续打比赛，那容易这个陷入恶性循环。多伦多资格赛一轮游之后啊，让他进行了三周的这个封闭式训练，为这个美网我觉得做好了精神技战术包括体能也包括心理方面的一个准备。大家一直都在等嘛，就说这个咱其实也认可郑钦文的这种能力的上限，他其实在2024年其实表现出来了。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遭遇了伤病问题啊，

0: 这个七场当中，除了今天这场三盘输了，其他三盘都赢了。
1: 嗯，
0: 这个都是上半年我觉得比赛当中，邓兴文精神面貌啊、身体状况其实都没有到美网这个状态，是他整个能力的一个回归。
1: 嗯，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啊，就是有些局部的时候，包括特别是打斯瓦泰克那场，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哎呦，这个时候的郑钦文，尤其这个自身失误控制的，简直比2024年在这个奥运。

0: 艺术有这种硬件方面的东西，软件我觉得也很强，因为你有两次这个0-5到7-5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不是全靠运气就能做到的啊。我觉得运动员的状态有起伏很正常，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就是这次集训给郑钧文精神面貌上带来的变化，就是我觉得他对于生活、对于人生、对于网球的理解，其实要更深刻了，
1: 就是那个境界感觉好像提升了，
0: 境界上去了啊、
1: 哎。
0: 这个人的思想境界上去呢，我觉得导致人因为运动员状态起伏呢，更多时候其实是身体状态的波动带来的。
1: 嗯，
0: 人的思想境界到了，思想其实是会比较稳定的，除非你，我觉得尤其是运动员场外生活遇到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可能会有波动。但是我觉得这个小郑这个思想境界一上去，他的波动幅度肯定不会很大啊。正常的波动我觉得大家都有，你撒巴也有，来巴也会有。

0: 像他输球的时候呢，那时候还是我觉得他包括他也表态过说其实还是不太愿意去打资格赛，但去打资格赛的时候是排名下降之后不得不为之的一个状况，但是他通过去打资格赛，包括像多伦多输了一轮游的资格赛，经过封闭训练这回赢了三场资格赛，我想他这个竞技体育一些本质的规律，我想这个郑钦伟已经找到了抓住了，而且会很好的在他的职业生涯上一阶段我觉得去处理这种关系。
1: 嗯，其实挺有意思的，想起那句老话，虽然可能听上去有点隔得远，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啊。

0: 个人的。
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飞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

队的一个保护吧。他们歇了三天，咱们呢歇了19个小时，所以在第三节我觉得双方的体能是有了一定的差距。那到了第四节呢，眼看这个比分确实是很难追回来了，我个人感觉呢，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去锻炼张子宇。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给她去创造一些机会，但是呢对方也能看出来，所以那段时间呢张子宇也是连续的在对方的夹抢之下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场比赛张子宇是出现了7个失误，而法国队今天全队才只有7个失误，而今天法国队利用反击拿了28分，都是靠咱们那边的失误比较多拿到的。包括咱们看，因为法国队他们确实也是强队嘛，队里面有8个 WNBA 的现役，有4个入选了今年 WNBA 全明星，实力很强，所以他们在内线的高度呢，其实也是咱们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0: 亚运会韩旭不打呀？
1: 不打，到时候刘雨桐会替换掉韩旭的位置，韩旭应该会休息一下，然后就去 WNBA 继续效力了。WNBA 马上要迎来常规赛的收尾以及季后赛，所以韩旭要回美国去进行效力了。
0: 所以他说的这个最后几分钟已经在为亚运会做准备了，你觉得这个分析对吗？
1: 我的理解是让张子宇更多体会到更高水平的比赛，以此来为亚运会做准备。因为刘雨桐在的时候呢，他跟张子宇两个人几乎是轮换登场。
0: 对，
1: 因为刘雨桐没有韩旭外线投篮这一下，他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给张子宇传球。包括咱们看，以韩旭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历史级别的移动速度，他去打双塔的四号位，还容易被对方的外线给这个牵制。那刘雨桐跟张子宇，不好说谁体重更大，所以两个人如果同时在的话，他们在防守端会成为一些软肋，但是两个人轮换登场的话。

0: 而咱们跟他们交手呢都赢了，包括这种险胜其实对于队员的心理价值也有很大的提升。你这种比赛跟你赢20分赢30分，他这种锻炼价值还是不一样的啊，看到了对手的进步啊，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我们的闪光点。我觉得这次中国女篮的世界杯之旅，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让咱们满意的。那攻岛的作用就不用说了，从原来他临危受命到现在，咱先不说打法好与坏啊，技术精与不精，但是呢这个队伍的方向或者说精神面貌让人觉得这是一支很充满希望的球队。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平台上就篮球迷发的一些帖子，大家的这个讨论的焦点啊，之前打捷克虽然赢了，但是因为场面打得不好看嘛，我看底下一致的批评，打的不是现代篮球，太慢了，就会掉高个。现在你看有很多球迷站出来主动维护了，打你们的现代篮球去，反正你们也赢不了。就是你会发现从竞技体育的残酷性来讲，赢了咱们不说一俊遮百丑，最起码赢得了一部分的人心，但另外

级分化。刚出道的时候觉得我们有两米二三的大内线，我们以后可以跟美国掰手腕了，觉得他可以带领中国女篮带上站上新的高度。但是现在呢，随着他在比赛中这种更关注度更高的比赛中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好多人就说啊，张子宇一棍子打死了他，不适合打这些篮球，太慢了，防不住篮。这两种观点我觉得都不可取，因为他才只有19岁，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如果您看了上个赛季 WCBA 比赛，你会发现上个赛季在山东女篮，这个队内竞争肯定不如国家队吧，对吧？在山东女篮，张子宇常规赛一共打了10场，只有2场是先发。季后赛山东队打了3场，张子宇是场均出场时间只有不到8分钟，7.5分钟，3场比赛全是替补，说明他这个球员呢还是有着很长的道路要去走的。你不能因为他1-2场比赛篮下进攻效率不高，失误比较多，防守端有些没有防出来，你觉得这球员以后就

0: 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

现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与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

0: 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

0: 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

0: 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势，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

0: 7点整。
1: 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凝聚高水平科技人才，加强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加快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要在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中抢抓机遇，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近年来，台州持续深化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着力破解幼有所育民生难题。

王浩来到温岭市中心幼儿园金润园区，向幼儿园老师仔细询问学前托育教育一体化推进情况，并祝大家教师节快乐。随后，王浩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基层干部和幼儿园家长代表关于普惠托育服务的意见建议。王浩指出，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要在原有试点的基础上继续以小切口创新探索，做好优化整合文章，增强托育服务供给能力，让群众有地方托，托得起，托得安全，托得放心。调研期间，王浩来到玉环市坎门街道、瑞安市马屿镇，走进受淹的蔬菜基地、农村房屋塌方点、山体滑坡受灾区域及边坡排险

作。王浩指出，在防御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三场硬仗中，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住了考验，特别是基层组织交出满分答卷。要坚持打一仗进一步，总结好前一阶段防汛防台实战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同时要着眼长远，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风险斜坡、切坡建防等重点区域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治无盲区、无遗漏。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群众尽快把时间抢回来，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王浩强调，台州市拥有山海优势、文旅优势、港口优势、制造优势。

0: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不断激发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动力活力，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省领导邱启文、尹学群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浙江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0: 发展战略重点发展轨道、公交、慢行这三网融合，让公交进小区、进园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医院、进商贸中心。
1: 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已有10个通达高铁，铁路覆盖全省90%常住人口。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叶建军说，15-5期间浙江将持续推动沪杭铁路、温福高铁等。

0: 成了五轮融资，
1: 已经有近百亿的估值。省国资不仅给我们资金上的支持，还给我们很多政策面方向上的指引。我们的成本大约是国外同类模型的30%，技术上面也完全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们在下周又将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0: 会上，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五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以资本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服务链深度耦合。

0: 一亿工业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浩说，他们上个月已与美国曼哈顿的合作商达成送样协议。
1: 拓展海外的市场呢，是我们未来的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我们是计划今年11月份能完成跟海外市场的第一批稳定供货，然后到未来的3到5年能完成所有海外的品牌输出。
0: 如果说一亿设计走的是设计出海的路线，那么浙江

0: 经超过我们的预期。我认为走出去的时候需要一个很长漫长的过程去让人家了解我们，认可我们，但是实际上我们出口英国的时候，英国的客户很快的就认可了我们。
1: 老字号出海的背后离不开平台的支撑。浙江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特色服务出口基地联合海内外30多家合作单位，涵盖11家海外教育服务中心、8个国际诊疗保健中心、4个海外中医药中心，协同开展教育、诊疗、产品研发等工作。截至目前，在境内外产生的服务金额超1亿元。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国际合作科科长张晶说，
2: 在科技啊还有产品的出口方面，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校企合作来促动成果的一些转化，那么希望依托基地这个平台能够更多的把我们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能够亲近海外民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是一些技术能够带到这个国外去。
1: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背后是一组亮眼的数据在支撑。浙江全省现有中华老字号124家，浙江老字号560家，近半数涉及茶叶、丝绸、黄酒、中医药等历史经典产业。仅去年一年，全省就有超过40家老字号企业实现首次出口或开拓新市场，其中不乏杭州酱鸭、绍兴小笼包、台州月饼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可以说，浙江老字号出海正从产品出海加速迈向品牌出海、文化出海，拼的不再只是价格，而是设计创意、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副处长余亮说，今年浙江还入选了全国的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
3: 在这个试点的背景下呢，我们选取了一批试点的项目和试点的企业，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试点的成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像丝绸、花灯这样子的历史经典产业，这些产业呢，它在搭载了这个新技术、新科技之后啊，也成为了我们服务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0: 温州市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温州近期出台温州市重点群体精准就业帮扶20项举措，由19个市级部门组建大就业工作共同体，推进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到明年计划平均发布岗位不少于12万个，帮扶8万名重点群体就业。今年以来，温州城镇新增就业7.7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
1: 昨天，顾家家居一批货值近6万美元的针织布在杭州下沙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完成通关放行，通过内河驳船运往嘉兴乍浦港，随后换装国际干线船舶发往越南胡志明市。这是下沙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自今年8月正式启用以来办理的首票水中转多式联运出口业务，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人员，专门瞄准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劳务中介网络招聘平台虚假应聘，入职后采取纠缠哄闹、聚众滋扰、恶意投诉等手段向企业施压，以误工费、赔偿金等名义实施勒索，致多家企业受害。乐清警方打掉一个非法荐股黑灰产犯罪团伙，该团伙在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合法资质、无任何专业从业能力的情况下，假借专家荐股名义，以保底盈利 20% 至 40%、亏损可补、盈利分成等虚假承诺诱导股民，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目前，浙江已开通多类举报渠道，举报电话0571-8728-6707，举报网络犯罪可登录浙江网络举报中心，或进入浙江110小程序提交线索，也可通过信件寄往省平安办、省公安厅扫黑办。
1: 2026年侵权假冒。

0: 昨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全省各地学校纷纷开展形式多样、温暖走心的庆祝活动，展现新时代师生风貌。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1: 在杭州余杭区平遥第一中学南山校区，2000多名师生齐聚校园小舞台，举行少年微光致敬师者星火教师节主题活动。学生钱凯文月说，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歌舞，还手绘教师日常展板，用青春仪式致敬师者，
2: 用自己的表演把藏在心里的感谢说出来，演出来。未来我们也会带着老师的教诲奋力成长，不负师恩，逐光前行。
1: 在特殊教育学校嘉兴平湖培智学校的咖巴技能教室里，学生梁文龙正在制作香草奶油咖啡，
3: 加水啊，加冰块这些，还要盖盖子，配一个吸管。教师节到了，所以我想做一杯咖啡送给老师。
1: 梁文龙和同学花了一个上午制作完成40杯香草奶油咖啡，并送到学校每

作、创意劳动、美好生活三大课程群，60多门项目化课程与多学科深度融合，泥土香加科技味儿，这是张震乐对新劳动教育的定位。在张震乐的推动下，不仅仅是富春七小，富阳全区掀起了新劳动教育实践体验活动热潮。如今富阳区已经建立了几十个劳动基地，每年吸引大量中小学生走进乡村参与劳动实践。从富阳乡村的村玩小教师

0: 在直播。继续关注新闻，这两天有一股冷空气扩散南下，影响浙江，将带来一波降水。针对前期土壤饱和、地质灾害滞后风险，澧水坚持关口前移，借助科技力量加强无人机空中巡防，守护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 在位于澧水市区的浙南勘测院办公室，工作人员清点鼠标，200多公里外的沁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槽点，无人机迅速起飞，按预定航线自主巡航监测，实时回传影像，依托人工智能算法，自动比对识别边坡滑坡、土体开裂等隐患，同步生成完整的巡查记录。根据智能巡查记录，地质专家迅速赶赴沁源莲湖村磨石坑后山斜坡隐患点，对山体变形情况、边坡倾角、坡面裂隙等情况进行查看，

0: 如今通过舟山交通旅游票务平台，被小优一次就买齐了两段航程的车票船票。
1: 这个小程序里面可以一次性买好，比较方便。
0: 舟山市群岛城市，出行离不开水陆联运。此前全市车船票务由十家运营主体分别售票，游客前往部分海岛需要在几个小程序之间来回切换。近日舟山交通旅游票务平台小程序正式上线，游客可以在该平台实现车船一站式购票。目前平台已打通舟山、岱山、胜寺、六横等区域的38条水上航线票务系统，同步接入舟山往返浙江省内其他城市和上海市的汽车班线，计划10月覆盖舟山所有车船线路。平台管理方舟山市交通旅游集散中心有限公司经理黄一斌说，平台还提供了智能行程规划、全流程消息提醒等功能，为旅客自动匹配最优的水陆联运方案。
2: 我们依托智能算法提供多场景、多方式的组合交通出行解决方案。

0: 心啊，脑子比较肯动，修东西的能力比较强。
1: 十年前，姚老发现身边不少邻居的家电产品因为小毛病无处维修，只能无奈当作废品处理。他便主动免费为街坊邻里维修家电，电饭煲、电风扇、电热水壶等各类小家电，至今已修好上千台。他还经常从废品站低价回收废旧家电，拆解尚能使用的零件进行拼凑修复，再把翻新好的小家电无偿送给有需要的困难邻居。
0: 他说谢谢你，那我也很舒服，对不对？他拿去给我钱，我反而不高兴。
1: 姚老的善行打动了小区居民，大家都自发地关心起他的生活，主动陪老人闲话家常，帮忙代购药品、检修水电，还时常给他送上家常菜。小区住户朱女士说，
2: 在小区里就说互相帮助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那个氛围也越来越好了。
1: 老人所在的社区也主动对接小区物业，腾出

0: 全撤出，五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目前已搜救出25名失联人员，都没有生命体征。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13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记者昨天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18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将邀请 APEC 经济。